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五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都说青春期的孩子很叛逆，说不得又碰不得，像个火药桶，硬碰硬呢又只会两败俱伤。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请来一位拆弹专家，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来教大家三句灭火话术，把对抗变成对话。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首先啊，我想请家长不要再给孩子贴叛逆这个标签了。青春期的本质啊，它是大脑重构和自主意识的觉醒，所以孩子的叛逆其实是在说我的事我做主，家长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而是去接住情绪再引导行为。
0: 嗯，接住情绪，那怎么接住呢？第一句话我们该说什么呢？
1: 第一句话呀，叫情绪降级化。当孩子吼你烦不烦时，不要本能的去回应你什么态度，那肯定是火上浇油。我们可以温和地说，我感觉到你现在很生气，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说，爸爸妈妈都会认真听你讲。这句话呀，能让孩子感觉到他的情绪是被看见的，他的行为是被理解的，同时呢，他就会不自觉地学习到如何正确地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说完这句话之后啊，记得给孩子10到15分钟的冷静期，也就是说先处理心情再来处理事情。
0: 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学到了。但是如果说冷静之后孩子他还是不太愿意配合，比如说他就是不想写作业，他想打游戏，那第二句话我们又该说什么呢？
1: 我们经常挂在耳边有一句话叫做，孩子你永远是对的，但我永远是有方法的。所以我们第二句话叫有限选择化，不要去命令孩子你必须去写作业，马上去写作业，快点啊，而是改用选择题。孩子啊，你是想先休息5分钟去写作业，还是想先休息10分钟再去写作业呢？你来决定。我们还可以说，你想先写语文作业还是先写数学作业呢？你来决定。青春期的孩子呀，之所以叫青春期，是因为他正处在一个成长的突破期，他最渴望的是自我掌控感。那么我们就给他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呢，是你也能接受，他也觉得合理的选项。这样，孩子的对抗心理就会立刻下降80%。
0: 嗯，但是有没有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冲突继续升级，孩子他不仅不听，他也不做选择，甚至还会对家长说伤人的话。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周老师，我们还有办法吗？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还有第三句话，第三句叫底线确认化。家长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破防，也不要跟孩子去对吵去升级矛盾，而是要先平静好自己，温柔且坚定地说，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爱你，同时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不能破。前半句我们让孩子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后半句啊，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原则和边界在这里。说完之后，你就要离开冲突现场，让孩子自己冷静。
0: 嗯，让我们来重温今天周老师教我们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对孩子说，嗯，我觉得你很生气，也就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第二句话呢，是对孩子说，由你来决定，把要你做变成你想做。第三句话呢，是对孩子说，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爱你，同时呢，原则和规矩不能破，也就是爱和边界要同在。厉害了，周老师，能不能最后也送给我们家长朋友一句话？
1: 青春期的孩子呀，他就像只刺猬，浑身是刺，但其实内心柔软。家长要做的不是拔掉刺，而是要学会拥抱刺猬，这也是每一个青春期孩子家长的必修课。
0: 嗯，没错。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就从今天开始学习周老师说的这三句话吧。感谢周老师。那么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加油站，感谢收听。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4: 我还没想好。
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6: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7: 税收是
8: 金灿灿的，加
9: 绿色，纯洁的白色，
10: 没有色，
11: 是希望的颜色。
12: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农业农村部发布水产养殖暴雨防灾减灾技术指引。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浙江金华市武义县新宅镇覆盆子迎来最佳采收期。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葡萄迎来上市季，受到市场欢迎。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16日在第17《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0: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近期各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为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委托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研究，提出了水产养殖暴雨防灾减灾技术指引。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暴雨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具体应对措施。暴雨来临前，大家首先要密切监测气象预警，通过手机、电视、广播等渠道关注降雨量、降雨时长及预警信息，提前谋划制定针对性防灾预案。其次，要全面疏通排水系统，清理进排水渠道内的淤泥、杂草、杂物，确保池塘排水畅通，同时加固堤坝薄弱段，防范外来洪水漫灌、倒灌。要科学预降池塘水位，根据预报降雨量提前排水，例如预测降雨500毫米，就提前排掉相当于50厘米的水位，严防漫塘淘鱼。网箱养殖要提前加固固定绳索和网箱框架，清理周边障碍物，高密度养殖场及苗种繁育场要备足应急发电设备，全面检修发电机、水泵，备足燃油并进行空载式运行，确保停电后15分钟内迅速恢复供电增氧。暴雨过程中首要严防触电，确保人身安全。暴雨期间养殖区极度潮湿，严禁盲目涉水巡查，必须巡查时应穿戴绝缘水鞋等防护装备，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利用雨歇间隙检查堤坝、闸门、增氧机线路和网箱固定装置，同时要果断停料。极端天气下水产动物应激反应强烈，降雨期间全面停止投喂，避免加重消化负担和水质恶化，还要及时增氧，预防浮投。河道库区网箱养殖要注意观察洪峰水位，及时将网箱拉到水质好、避风浪、远离泄洪道的水域。暴雨过后第一要务是抢修道路，清理淤泥杂物，保障饲料运输、苗种调入及产品出塘等环节畅通，然后及时检查修复养殖设施，评估损失，对毁坏的池塘和网箱尽快修复，无法修复的要及时捕捞，减少损失。受损电力线路、增氧设备、水泵等需由专业人员检修合格后方可通电使用。雨水还可能带来酸雨及地表污染物，应及时使用生石灰、漂白粉或碘制剂对水体消毒，避免细菌性疾病爆发，同时在饲料中适量拌喂维生素 C 等免疫增强剂，提高鱼体抗病力。发现养殖水产品死亡，应及时打捞，按照相关规程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随意丢弃或出售病死水生动物。此外，暴雨易导致池塘水体上下分层，需立即开启增氧机或使用化学增氧剂，加大增氧力度，增加水体上下对流，防止缺氧泛塘。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段时间，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新宅镇的山野间，覆盆子迎来了最佳采收期。当地通过青果入药、红果采摘的双线发展模式，让一颗小小的覆盆子成为村民手中的致富金果子。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丽红、林凯、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武义县新宅镇新宅村的一个家庭农场，成片的覆盆子挂满青翠果实，采摘工人们穿梭在山垄间，忙着抢收青果。农场负责人王文庆告诉记者，覆盆子是浙江重要的道地中药材，属于新浙八味之一，现在采收的青果正是药用的最佳阶段，一旦果实红透就作为鲜果销售。今年农场种植的80多亩覆盆子基本都以药材为主，只留几亩供游客采摘红果。
3: 这是现在最好的品种了，已经优选优育出来了，个子大，产量高嘛。今年现在就是70来块一公斤。
2: 王文庆种植覆盆子已有10多年，凭借优良品种和稳定品质，积累了稳定的客源。每年采收季还没到，收购商的电话就提前打来。本地和周边县市的药商纷纷上门收货，销路完全不愁。除了青果兜售和红果采摘外，冬天他还销售优质种苗，效益十分可观。
3: 冬天卖苗，我这种是最好的。

0: 品种的嘛，大家知道以后就都到我这里买苗。
1: 那你苗的话，一年这个收入怎么样？
0: 5-6万了，还可以的。
2: 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眼下正值采摘高峰期，农场每天都有周边村民前来抢摘青果。
0: 多的时候就10几20个了，一个人像那些采摘人手，一天能采7-8十斤，手脚慢一点的也就4-5十斤。
2: 正在采摘青果的张月芝告诉记者，他趁着家里茶叶采摘结束的空档来这里打零工。
3: 还好的，在家也没什么事了，茶叶摘完了，增加一点收入啊，就是按季节摘的，摘数量的，一般摘的200多一点，还可以。
2: 武义县新宅镇地处山区，生态环境优越，非常适合中药材种植。目前该镇中药材种植总面积已达1500多亩，其中覆盆子占了近千亩，亩均产值约5000元，带动种植户300多户，去年实现产值450多万元。武义县新宅镇经济生态办主任刘志强说，
4: 新宅镇覆盆子产业主要以青果入药、红果采摘双线发展模式，青果加工成中药材销往各个中药材市场、制药企业，红果发展乡村采摘油和盐选油，形成种植加工休闲一体的乡村旅游模式，让小小的覆盆子成村民手中的致富金果子。
5: 时下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迎来葡萄采收季，依托先进促藻技术与科学种植管理，红提、深红、无核等葡萄品种提早成熟上市，凭借上乘果品品质获得市场青睐。请听冰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红彪、白成仲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冰川县立角镇海良村委会大海良村杨春燕家的葡萄园内，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捡果、挑果、装果等工作。今年杨春燕家种植了10亩红提葡萄，依托科学种植技术，葡萄饱满圆润，果粉完整，品相十分出众。
6: 我们也是用了除藻技术，去年11月份就开始剪枝磨芽，全靠农业专家用那种专业技术来指导我们，才能盘出这种好的品质。
5: 该村种植户王家文的深红无核葡萄也迎来首轮采摘，同样运用促藻栽培技术，让葡萄提早上市，错峰抢占市场，卖出了好价钱。优质的果品赢得市场青睐，收购商李江告诉记者，冰川葡萄品质上乘，口感出众，优于周边产区，产品远销国内各大城市。据了解，立角镇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3.9万亩，预计产量12万吨左右。为持续稳住产业优势，筑牢果品品质根基，立角镇持续深耕葡萄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模式，强化技术指导，不断提升葡萄品质与市场竞争力。立角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服务中心农业组组长赵鹏远，
7: 我们通过促藻技术将红提的上市时间提早到了5月份，市场行情也很好，深红无核、火焰无核等小众品种也相继上市，价格更好。
8: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眼下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一家农牧场

0: 50.2万亩春播工作正高效推进，小麦、油菜、甜菜等作物播种有序展开，预计五月末全面完成播种任务。今年农场以科技赋能为抓手，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准智慧农业转型，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走进田间，农机手操作各类先进设备进行播种作业。今年该农牧场与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北京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入合作，以 AI 加土壤为核心，通过无人机伽马能谱航测、智能大模型技术构建高精度土壤养分模型，绘制地块肥力数字画像，依托北斗处方图变量施肥系统，智能农机实现缺啥补啥，按需供给。公司副总经理思阳：
2: 今年春播，我们先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对耕地面积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测， AI 计算出每块地应该施多少肥，再由北斗定位因地施肥，缺啥补啥。播种机也全面升级改造，精准播种，出苗整齐，还生种子。
1: 同时，农牧场还对老式播种机进行核心升级，气吹精量调播替代重力落种，独立密封种肥箱保障作业稳定，实现免耕精量播种与变量施肥同步完成。整套技术升级后，省种、省肥、省人工，出苗整齐度显著提升，耕地地力持续改善。农牧场第六联队农机手李建波：
3: 以前全靠经验，现在有了北斗导航，机器自己走直线，播的是又直又匀呢，一天能播400多亩地，比以前是快多了，人也是轻松了不少，而且还用了变量施肥技术，肥料用的少了，产量还能提高，所以啊，我们打心眼里是高兴的。
0: 江苏南通市海安市角斜镇来南村的3200多亩贝母陆续成熟，进入采挖收购上市旺季。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在角斜镇来南村的贝母种植田间，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熟练地将一颗颗饱满的贝母鳞茎从泥土中挖出。来南村贝母种植历史悠久，常年带动千余户农户参与种植，是当地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核心特色产业。相较于往年丰产态势，今年本地贝母受气温起伏较大等因素影响，整体亩产有所下降，但是价格趋于平稳。药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蔡卫龙：
4: 我们价格呢是从10块收到16块，小的呢在1.8左右到2点呢是10块到11块，那个2点到2.5的呢13到14，再大一点2.5以上的嘛那就15、16，价格还是比较平稳的。
0: 为破解贝母种植稳产难题，规避来年减产风险，角斜镇持续深化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培训现场指导，推广科学种植、种源优选、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引进乡村微工厂，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雷磊波、张金芳、黄乐采制的稿件。
5: 记者走进麻阴塘街道胜利村，占地1200平方米的箱包厂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30多名工人各司其职，裁剪、缝纫、打包，各流水线上井然有序。村民周吉燕是这里的一名员工，对于家门口就能上班这件事，他深有感触。
6: 我们这里干活是几件的，离家又近，娃娃也照顾了，家庭也照顾了，又要得点零花钱。
5: 麻阴塘街道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筛选引进适配乡村发展、易落地见效的轻资产微工厂就业项目。该箱包厂便是以乡村微工厂模式落地生根，扎根乡村。为了让箱包厂尽快投产，麻阴塘街道先行投入42万元，完成厂房基础设施改造和消防升级。村党支部则逐户摸排劳动力信息，建立用工台账，全程帮办注册、用工对接等事宜。 目前箱包厂已吸纳胜利村、蔡西村、乾隆村等周边30多名村。

0: 敏就业，人均月收入达到3500元，村集体每年还能获得5万元租金，用于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保障。不止胜利村，马英堂街道大德社区同样以精准服务破解群众就业难题。大德社区的许多留守妇女拥有缝纫基础，却因需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大德社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走访中发现这一情况后，主动出击，多方联系，成功引进全国销量领先的一家宠物服装加工厂。工厂于今年4月10号正式投产。据了解，该微工厂目前已吸纳20多名社区妇女就业，现累计已完成10000多件订单，后续还将新增设备，增设流水线，进一步扩大产能。玉屏自治县马英堂街道大德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吕阳春：
1: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社区的留守妇女就业需求非常迫切，但又有照顾老人孩子的实际困难。我们就在想，能不能把工厂直接搬到群众家门口？经过多方对接，终于引进了这家宠物服装加工厂，让群众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生态环境部消息，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4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来自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的杂交水稻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消息，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来自国家林草局的消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3: 5月22日，历经数日激烈比拼，宁夏第9届农民篮球争霸赛村 B A 赛事圆满收官。此前，泾原县代表队已斩获女子组桂冠，在当天上午的男子组冠亚军巅峰对决上，袁州区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以80-62的优异成绩拿下男子组冠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妈妈，妈妈。
1: 嗯，宝贝，怎么了？
0: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0: 上道，
1: 养老钱
0: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酷似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冷漠。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9: 税收是
20: 金灿灿的，
21: 是纯洁的白色，
22: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抱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0: 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3: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4: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5: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4: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6: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7: 我还没想好。
8: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7: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5: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2: 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希望的颜色。

0: 就像梁朝伟。
1: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8: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7: 湖南省气象台数据显示，24号8点至25号8点，常德、张家界五县市区12乡镇出现暴雨，石门、湖平山镇出现大暴雨，111.7毫米。24号下午 ,S522 省道突发严重山体滑坡，道路全线阻断。该路段是当地进出湖平山镇、南北镇等受灾严重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当地群众日常出行物资保障的关键干线公路。当地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抢险，目前该通道已贯通，恢复通行。 S522省道是贯穿石门县南北的重要省级物资运输通道，也是当地群众日常出行物资保障的关键干线公路。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交管、公路、应急、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对受灾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现场拉起警戒线，布设防护措施，全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
0: 这条道路就是我们进入南柏镇还有其他重灾点的一条必经之路，现在我们公路建设中心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战斗。
7: 技术部门判定，本次垮塌约有3000多立方米的土量，塌方后山体松散，土石较多，晴雨交替易引发岩体松动，存在二次垮塌重大隐患。地质技术人员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对山体隐患开展全方位勘测研判，排查山体、道路等受损情况，评估灾后后续发展风险。中国安能集团常德市石门县抢险救援现场指挥长刘同超：
9: 目前是在采取这个无人机监控的这个方式，后续的话我们可以再布置几个边坡监测的这个点，然后通过边坡雷达的方式，然后进一步的这个监测，确保相关这个安全。
7: 随着 S522 省道恢复通行，此路段的抢险重点转入山体监测。放眼整个湖南，强降雨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各地正迅速行动清淤排涝、抢收作物、修复设施，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暴雨过后，古丈县古阳河水库水面漂浮着树枝等杂物，这里是县城居民生活的主要取水点和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地，机械作业可能对水源造成二次污染。当地组成清理队，大家一袋一袋的装运上岸，再集中转运处理。近期强降雨导致湘西州农作物受灾面积超892公顷，在古丈县平坝镇曹家村部分油菜倒伏，菜籽受潮发芽，党员干部和农户们一起抢收，大半天的时间60多亩受灾油菜抢收完毕。花园县猫乡猫村的30亩黄贡蕉大棚基地是村集体经济项目，33个大棚被积水淹没。雨停后，村民们抓紧挖排水沟，把棚里的水排出去，减少强降雨的影响。遂宁县部分乡镇农作物大面积受损，洪水退去后，村民们清理田间淤泥，修复坍塌田埂，对受淹耕地进行翻整改造，还撒上有机肥改良地力，在平整后的田块里，大家抓紧开展秧苗补插。澧县盐井镇盐井村的15亩堰塘，担负周边近200亩农作物灌溉用水。暴雨冲垮了2米多高、1米多宽的塘基，村干部调来挖掘机回田加固。目前塘基重新夯实，初步恢复蓄水功能。
7: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0: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1: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2: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7: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5月第3周（5月18号至24号），全国活猪价格为10.12元每公斤，环比跌0.4%；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98元每公斤，环比跌0.4%。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14.76元每公斤，环比跌0.5%。同比跌28.5%。记者昨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5月25号上午11点，6省、4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25号，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一批批扎根乡村社区、贴心服务群众的基层法庭获评示范标杆。湖南省共有5家法庭入选，分别是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雷锋人民法庭、衡南县人民法院三塘人民法庭、邵阳县人民法院下花桥人民法庭、石门县人民法院湖平山人民法庭、永顺县人民法院芙蓉人民法庭。 据了解，今年我省报名参考2026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人数达39670人，其中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26133人，社会工作师13254人。

0: 高级社会工作师283人。截至目前，全省共有4.28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升民生服务水平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多部委印发了2026年度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明确了全国层面的总体要求。湖南省将严格按照国家层面指导精神，结合本省实际，积极研究出台湖南省具体实施细则，预计6月上旬发布实施。根据湖南明确要求，补贴资金实行总额控制，补贴发放将严格在预算额度内执行，且优先保障新能源货车更新。村村响大喇叭在此提醒广大有意向参与报废更新的车主，在省级细则正式发布前，切勿盲目提前报废旧车。由于资格获取存在不确定性，一旦提前报废而后续未能成功取得预约资格，将面临车辆已注销但无法获得补贴的实际风险。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当前省内早稻正值分蘖期至拔节孕穗关键生育阶段，连日来省内大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暴雨过后田间湿度大幅升高，叠加后续晴热升温天气，田间持续高温高湿，极易诱发各类水稻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流行。其中瘦烟稻田、低洼积水田块为病虫高发重点区域，需加密监测频次，扩大排查范围，重点防范以下三大类水稻病虫害。
2: 一是细菌性病害，主要包括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细菌性鸡腐病。该类病害传播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受灾稻田一旦染病，短时间内即可爆发成灾，务必坚持早监测、早预警、早防治。二是真菌性病害，以稻瘟病、蚊枯病为主，水稻易感品种以及积水浸泡严重的田块发病风险极高，田间病情极易快速加重，需常态化巡查田间发病情况。三是迁飞性与常发性害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二化螟可随气流远距离迁飞，雨后高湿环境会大幅加快害虫繁殖速度，一旦错过最佳防治窗口期，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粮食减产损失。
0: 面对严峻的病虫防控形势，大家该如何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守住水稻生产防线？以下四项灾后管护关键举措务必落实到位。
2: 第一，抢排积水，别让水稻泡烂了。瘦烟田块先疏通沟渠，尽快排水。阴天可以一次排尽，晴天必须分阶段缓慢排水，防止暴晒导致植株脱水死亡。24小时内明水必须排尽。退水后保持3至5厘米浅水层，降低田间湿度，通风透气，铲除病虫害滋生的环境。第二，清理田块，别给病虫留老窝。排水后病株、杂草、淤泥全部清走，集中深埋或烧毁，减少病虫菌源基数。倒伏的水稻雨后3天内顺势轻轻浮起，培土压实根部，千万别硬拉硬拽，否则根系再受损。有条件的地方用清水喷洗叶片上的泥浆，让稻叶恢复光合作用。缺苗断垄的田块赶紧补栽或一密补息。第三，经管肥水，别好心办坏事。瘦烟水稻根系受损，吸收能力下降，这时候最忌讳盲目重施氮肥，一施下去植株贪青晚熟，反倒更招虫。正确做法，叶面喷施 0.2% 磷酸二氢钾正 1% 尿素，搭配云台苏内酯增强抗性。新根萌发后再薄施氮磷钾复合肥。排水3至5天后浅耕松土，必要时撒施生石灰，调节酸碱度，减少土传病害。第四，精准用药，别乱打，别瞎打。原则就8个字，达标防治，精准用药。避开高温时段施药，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
0: 那么如何将精准用药落到实处？针对前述三类病虫害，这份具体的药剂选择和施药方法大家要记牢。
2: 细菌性病害，预防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细菌性鸡腐病，雨后1至2天预防性喷施塞唑新、塞梅酮等药剂，搭配保护性药剂，间隔5至7天喷一次，连续2至3次预雨补喷。真菌性病害，稻瘟病发病初期用三环唑、春雷霉素、

0: 唑醚菌酯，蚊枯病用井冈霉素 A 塞夫酰胺重点喷到猪基部，间隔7至10天喷一次。害虫防治，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达到防治指标时，分别选用三氟苯嘧啶、乙基多杀菌素、甲维炎、印虫威等对口药剂，重点喷到猪基部或中上部。二化名，在二代卵孵盛期及时选用乙基多杀菌素、阿维菌素、甲氧虫酰堇、溴氰虫酰胺、甲维炎、阿维、甲氧虫酰堇、乙多、甲氧虫等防治，世代重叠严重的，还要增加氟磷尿等杀卵性较强的药剂。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2: 眼下种植西瓜移栽的黄金时节，在横山县宣州镇永清村的西瓜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抢抓农时栽种西瓜苗，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注入新活力。
0: 走进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的覆膜土地整齐划一，30多名村民分工协作，挖坑栽苗、覆土浇水，有条不紊地开展瓜苗栽种工作。大家熟练地将一颗颗健壮的西瓜苗移栽到田垄中，动作娴熟，配合默契，绿油油的瓜苗整齐排列在田间，焕发出勃勃生机。永清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技术人员梁竹林介绍，基地采用标准化种植模式，优选优质西瓜品种，依托当地光照充足、土壤适宜的自然条件，科学管护培育，保障西瓜品质优良，口感清甜。梁竹林表示，
3: 最大的优点我们这是采用生态，生态两个字来形容出来，就是不参加任何技术，土壤全部是那个山地纹理，在土壤种西瓜是最好的条件，所以种出来瓜呢又红皮又薄，口感是相当好的。
0: 为塑封上市，提升产业效益，永兴村合理规划种植批次，第一批瓜苗已于4月中旬全部完成栽植，目前正值第二批集中栽植关键期，半个月之后将全部种植完成。永兴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技术人员梁竹林，
3: 产量我们这个产量一亩地的可以达到8-7斤左右，就带动了我们周边的农户，增加了我们带的效益。
0: 近年来，永兴村立足自身土地资源优势，把发展特色瓜果产业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集中流转闲置土地，打造规模化西瓜种植基地，种植总面积达140多亩。在西瓜的种植管理过程中，由该村专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进，提供一站式技术指导，从田间整地到种苗定植，全程把控种植标准，保障西瓜品质与长势。目前长期参与基地务工的村民已达30多人，不少村民通过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永清村党总支书记赵福彪，
4: 我们获得的一些的利润的话，我们是服务于我们老百姓，修路啊，修水利设施啊，我们还会加大力度吧，然后把周边的一些能利用的土地、闲置的土地我们利用起来，加大规模。
0: 依托规范化的种植管理，成熟的产业经验，此次栽种的丰乐五号西瓜长势可期，按照正常生长周期，端午前后正是这批西瓜集中上市的黄金期。届时，永兴村的西瓜将以优良的品质、适中的价格进入市场，有望为村集体经济带来可观收益。
2: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小强之声938。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

0: 扬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5: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5: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4: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5: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4: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6: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5: 107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5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都说青春期的孩子很叛逆，说不得又碰不得，像个火药桶，硬碰硬呢又只会两败俱伤。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请来一位拆弹专家，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来教大家三句灭火话术，把对抗变成对话。周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首先啊，我想请家长不要再给孩子贴叛逆这个标签了。青春期的本质啊，它是大脑重构和自主意识的觉醒，所以孩子的叛逆其实是在说我的事我做主，家长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而是去接住情绪再引导行为。
7: 嗯，接住情绪，那怎么接住呢？第一句话我们该说什么呢？
8: 第一句话呀，叫情绪降级化。当孩子吼你烦不烦时，不要本能的去回应你什么态度，那肯定是火上浇油。我们可以温和地说，我感觉到你现在很生气，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说，爸爸妈妈都会认真听你讲。这句话呀，能让孩子感觉到他的情绪是被看见的，他的行为是被理解的，同时呢，他就会不自觉地学习到如何正确地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说完这句话之后啊，记得给孩子10到15分钟的冷静期，

0: 也就是说先处理心情再来处理事情。
1: 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学到了。但是如果说冷静之后孩子他还是不太愿意配合，比如说他就是不想写作业，他想打游戏，那第二句话我们又该说什么呢？
0: 我们经常挂在耳边有一句话叫做，孩子你永远是对的，但我永远是有方法的。所以我们第二句话叫有限选择化，不要去命令孩子你必须去写作业，马上去写作业，快点啊，而是改用选择题。孩子啊，你是想先休息五分钟去写作业，还是想先休息十分钟再去写作业呢？你来决定。我们还可以说，你想先写语文作业还是先写数学作业呢？你来决定。青春期的孩子呀，之所以叫青春期，是因为他正处在一个成长的突破期，他最渴望的是自我掌控感。那么我们就给他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呢，是你也能接受他也觉得合理的选项，这样孩子的对抗心理就会立刻下降80%。
1: 但是有没有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冲突继续升级，孩子他不仅不听，他也不做选择，甚至还会对家长说伤人的话。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周老师，我们还有办法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还有第三句话，第三句叫底线确认化。家长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破防，也不要跟孩子去对吵去升级矛盾，而是要先平静好自己，温柔且坚定地说，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爱你，同时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不能破。前半句我们让孩子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后半句啊，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原则和边界在这里。说完之后，你就要离开冲突现场，让孩子自己冷静。
1: 让我们来重温今天周老师教我们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对孩子说，我觉得你很生气，也就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第二句话呢，是对孩子说，由你来决定，把要你做变成你想做。第三句话呢，是对孩子说，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爱你，同时呢原则和规矩不能破，也就是爱和边界要同在。厉害了周老师，能不能最后也送给我们家长朋友一句话？
0: 青春期的孩子呀，他就像只刺猬，浑身是刺，但其实内心柔软。家长要做的不是拔掉刺，而是要学会拥抱刺猬，这也是每一个青春期孩子家长的必修课。
1: 没错。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就从今天开始学习周老师说的这三句话吧。感谢周老师。那么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加油站，感谢收听。

0: 哎，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十三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

0: 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

0: 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

0: 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 尊重与关爱，
0: 加油，城市超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需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

0: 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 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

0: 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

0: 肖像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

0: 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农业农村部发布水产养殖暴雨防灾减灾技术指引。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浙江金华市武义县新宅镇覆盆子迎来最佳采收期。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葡萄迎来上市季，受到市场欢迎。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16日在第17《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近期各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为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委托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研究，提出了水产养殖暴雨防灾减灾技术指引。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暴雨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具体应对措施。暴雨来临前，大家首先要密切监测气象预警，通过手机、电视、广播等渠道关注降雨量、降雨时长及预警信息，提前谋划制定针对性防灾预案。其次，要全面疏通排水系统，清理进排水渠道内的淤泥、杂草、杂物，确保池塘排水畅通，同时加固堤坝薄弱段，防范外来洪水漫灌、倒灌。要科学预降池塘水位，根据预报降雨量提前排水，例如预测降雨500毫米，就提前排掉相当于50厘米的水位，严防漫塘淘鱼。网箱养殖要提前加固固定绳索和网箱框架，清理周边障碍物，高密度养殖场及苗种繁育场要备足应急发电设备，全面检修发电机、水泵，备足燃油并进行空载式运行，确保停电后15分钟内迅速恢复供电增氧。暴雨过程中首要严防触电，确保人身安全。暴雨期间养殖区极度潮湿，严禁盲目涉水巡查，必须巡查时应穿戴绝缘水鞋等防护装备，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利用雨歇间隙检查堤坝、闸门、增氧机线路和网箱固定装置，同时要果断停料。极端天气下水产动物应激反应强烈，降雨期间全面停止投喂，避免加重消化负担和水质恶化，还要及时增氧，预防浮投。河道库区网箱养殖要注意观察洪峰水位，及时将网箱拉到水质好、避风浪、远离泄洪道的水域。暴雨过后第一要务是抢修道路，清理淤泥杂物，保障饲料运输、苗种调入及产品出塘等环节畅通，然后及时检查修复养殖设施，评估损失，对毁坏的池塘和网箱尽快修复，无法修复的要及时捕捞，减少损失。受损电力线路、增氧设备、水泵等需由专业人员检修合格后方可通电使用。雨水还可能带来酸雨及地表污染物，应及时使用生石灰、漂白粉或点痣剂对水体消毒，避免细菌性疾病爆发，同时在饲料中适量拌喂维生素 C 等， 免疫增强剂提

0: 高鱼体抗病力，发现养殖水产品死亡，应及时打捞，按照相关规程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随意丢弃或出售病死水生动物。此外，暴雨易导致池塘水体上下分层，需立即开启增氧机或使用化学增氧剂，加大增氧力度，增加水体上下对流，防止缺氧泛塘。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段时间，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新宅镇的山野间，覆盆子迎来了最佳采收期。当地通过青果入药、红果采摘的双线发展模式，让一颗小小的覆盆子成为村民手中的致富金果子。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丽红、林凯、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武义县新宅镇新宅村的一个家庭农场，成片的覆盆子挂满青翠果实，采摘工人们穿梭在山垄间，忙着抢收青果。农场负责人王文庆告诉记者，覆盆子是浙江重要的道地中药材，属于新浙八味之一，现在采收的青果正是药用的最佳阶段，一旦果实红透，就作为鲜果销售。今年农场种植的80多亩覆盆子基本都以药材为主，只留几亩供游客采摘红果。
3: 这是现在最好的品种了，已经优选优育出来了，个子大产量高嘛，今年现在就是70来块一公斤。
2: 王文庆种植覆盆子已有10多年，凭借优良品种和稳定品质积累了稳定的客源，每年采收季还没到，收购商的电话就提前打来，本地和周边县市的药商纷纷上门收货，销路完全不愁。除了青果兜售和红果采摘外，冬天他还销售优质种苗，效益十分可观。
3: 冬天卖苗，我这种是最好的品种了嘛，大家知道以后就都到我这里买苗。
4: 那你苗的话，一年这个收入怎么样？
3: 5-6万呢，还可以的。
2: 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眼下正值采摘高峰期，农场每天都有周边村民前来抢摘青果。
3: 多的时候就10几20个了，一个人像那些采摘人手一天能采7-8十斤，手脚慢一点的也就40-50斤。
2: 正在采摘青果的张月芝告诉记者，他趁着家里茶叶采摘结束的空档来这里打零工。
5: 很好的，在家也没什么事了，茶叶摘完了增加一点收入，就是按季节摘的，摘数量的，一般摘的200多一点，还可以。
2: 武义县新宅镇地处山区，生态环境优越，非常适合中药材种植。目前该镇中药材种植总面积已达1500多亩，其中覆盆子占了近1000亩，亩均产值约5000元，带动种植户300多户，去年实现产值450多万元。武义县新宅镇经济生态办主任刘志强说，
6: 新宅镇覆盆子产业主要以青果入药、红果采摘双线发展模式，青果加工成中药材销往各个中药材市场、制药企业，红果发展乡村采摘油和盐选油，形成种植加工休闲一体的乡村旅游模式，让小小的覆盆子成村民手中的致富金果子。
0: 时下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迎来葡萄采收季，依托先进促藻技术与科学种植管理，红提、深红、无核等葡萄品种提早成熟上市，凭借上乘果品品质获得市场青睐。请听冰川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红彪、白成仲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冰川县立角镇海良村委会大海良村杨春燕家的葡萄园内，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捡果、挑果、装果等工作。今年杨春燕家种植了10亩红提葡萄，依托科学种植技术，葡萄饱满圆润，果粉完整，品相十分出众。
7: 我们也是用了除藻技术，去年11月份就开始剪枝磨芽，全靠农业专家用种专业技术来指导我们，才能盘出这种好的品质。
0: 该村种植户王家文的深红无核葡萄也迎来首轮采摘，同样运用促藻栽培技术，让葡萄提早上市，错峰抢占市场，卖出了好价钱。优质的果品赢得市场青睐，收购商李江告诉记者，冰川葡萄品质上乘，口感出众，优于周边产区，产品远销国内各大城市。据了解，立角镇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3.9万亩，预计产量12万吨左右。为持续稳住产业优势，筑牢果品品质根基，立角镇持续深耕葡萄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模式， 强化技术指导，不断

0: 提升葡萄品质与市场竞争力。立角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服务中心农业组组长赵鹏远。
1: 我们通过塑造技术将红提的上市时间提早到了五月份，市场行情也很好，深红无害、火焰无害等小众品种也相继上市，价格更好。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眼下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一家农牧场50.2万亩春播工作正高效推进，小麦、油菜、甜菜等作物播种有序展开，预计5月末全面完成播种任务。今年农场以科技赋能为抓手，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准智慧农业转型，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田间，农机手操作各类先进设备进行播种作业。今年该农牧场与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北京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入合作，以 AI 加土壤为核心，通过无人机伽马能谱航测、智能大模型技术构建高精度土壤养分模型，绘制地块肥力数字画像，依托北斗处方图变量施肥系统，智能农机实现缺啥补啥，按需供给。公司副总经理思阳：
9: 今年春播，我们先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对耕地面积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测， AI 计算出每块地应该施多少肥，再由北斗定位因地施肥，缺啥补啥。播种机也全面升级改造，精准播种，出苗整齐，还生种子。
8: 同时，农牧场还对老式播种机进行核心升级，气吹精量调播替代重力落种，独立密封种肥箱保障作业稳定，实现免耕精量播种与变量施肥同步完成。整套技术升级后，省种、省肥、省人工，出苗整齐度显著提升，耕地地力持续改善。农牧场第6联队农机手李建波：
10: 以前全靠经验，现在有了北斗导航，机器自己走直线，播的是又直又匀呢，一天能播400多亩地，比以前是快多了，人也是轻松了不少，而且还用了变量施肥技术，肥料用的少了，产量还能提高，所以啊，我们打心眼里是高兴的。
7: 江苏南通市海安市角斜镇来南村的3200多亩贝母陆续成熟，进入采挖收购上市旺季，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在角斜镇来南村的贝母种植田间，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熟练地将一颗颗饱满的贝母鳞茎从泥土中挖出。来南村贝母种植历史悠久，常年带动100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是当地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核心特色产业。相较于往年丰产态势，今年本地贝母受气温起伏较大等因素影响，整体亩产有所下降，但是价格趋于平稳。药材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蔡卫龙：
11: 我们价格呢是从10块睡到16块，小的呢在1.8左右到2点呢是10块到11块，那个2点到2.5的呢13到14，再大一点2.5以上的嘛那就15、16，价格还是比较平稳的。
7: 为破解贝母中

0: 植稳产难题，规避来年减产风险。矫斜镇持续深化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常态化开展田间农技培训现场指导，推广科学种植、种源优选、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引进乡村微工厂，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雷磊波、张金芳、黄乐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走进麻阴塘街道胜利村，占地1200平方米的箱包厂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30多名工人各司其职，裁剪、缝纫、打包，各流水线上井然有序。村民周吉燕是这里的一名员工，对于家门口就能上班这件事，他深有感触。
2: 我们这边干活是基建的，离家又近，娃娃也照顾了，家庭也照顾了，就要得点零花钱。
1: 麻阴塘街道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筛选引进适配乡村发展、易落地见效的轻资产微工厂就业项目。该箱包厂便是以乡村微工厂模式落地生根，扎根乡村。为了让箱包厂尽快投产，麻阴塘街道先行投入42万元，完成厂房基础设施改造和消防升级。村党支部则逐户摸排劳动力信息，建立用工台账，全程帮办注册、用工对接等事宜。目前，箱包厂已吸纳胜利村、蔡溪村、乾隆村等周边3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月收入达到3500元。村集体每年还能获得50000元租金，用于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保障。不止胜利村，麻阴塘街道大德社区同样以精准服务破解群众就业难题。大德社区的许多留守妇女拥有缝纫基础，却因需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大德社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走访中发现这一情况后，主动出击，多方联系，成功引进全国销量领先的一家宠物服装加工厂。工厂于今年4月10号正式投产。据了解，该微工厂目前已吸纳20多名社区妇女就业，现累计已完成10000多件订单，后续还将新增设备、增设流水线，进一步扩大产能。玉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大德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吕阳春：
3: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社区的留守妇女就业需求非常迫切，但又有照顾老人孩子的实际困难。我们就在想，能不能把工厂直接搬到群众家门口。经过多方对接，终于引进了这家宠物服装加工厂，让群众实现了顾家务工两不误。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生态环境部消息，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4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来自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举行的杂交水稻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消息，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来自国家林草局的消息，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

0: 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5月22日，历经数日激烈比拼，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村 BA 赛事圆满收官。此前泾原县代表队已斩获女子组桂冠，在当天上午的男子组冠亚军巅峰对决上，袁州区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以80-62的优异成绩拿下男子组冠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挖心掏肺，呼天响地，迫使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
1: 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
0: 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过。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你是否经常腰背僵硬疼痛，尤其是早晨起床时感觉身体像被锁住了一样？是否有时候半夜痛醒翻个身都困难？这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强直性脊柱炎，一种容易被忽视却影响深远的慢性疾病，它常被误以为是腰肌劳损或普通关节炎，导致很多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唐强军，带我们一起揭开强直性脊柱炎的面纱，学习如何科学应对，积极生活。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唐强军。唐主任，欢迎您。
7: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是来自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的唐医生。

0: 大家好。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2: 唐强军，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风湿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残疾人体育协会运动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邵阳市医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委，曾在广东中医附一、湖南中医附一等多家三甲医院进修学习，擅长运用中西结合规范诊治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干燥综合征、风湿热、白塞病、多发性肌炎、皮肌炎、血管炎、硬皮病、产后风湿等风湿免疫性病及颈、腰椎病、脑中风后遗症。
3: 欢迎唐真的到来。唐真，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病症呢，叫做强直性脊柱炎。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第一陌生，第二觉得这个病是个非常严重的病。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教唐主任的是，强直性脊柱炎究竟是一个什么病症？为什么有人会叫它不死的癌症呢？
0: 好的，我今天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它是一个慢性炎症免疫性疾病，它可以累积到骶髂关节、脊柱和脊柱两旁的软组织以及外柱关节的一个免疫性疾病。为什么叫它不死的癌症？是因为以前在80-90年代，在我们的风湿免疫科学科监视还没那么完善的情况下，有一些病症它不能够早期的识别，对这个病比较陌生啊，也耽误了很多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导致后期它关节严重的畸形，脊柱的畸形。它和类风湿关节炎一样，它是一个致残率比较高，终身伴随的一个疾病，所以大家称呼它跟类风湿一样，都是一个不死的癌症。但是啊，到近10-20年，我们的医学发达了以后，我们的风湿免疫科学科建设做得好了以后，对这个病我们可以早期的识别、早期的诊断、早期的介入治疗，所以这个病在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它是一个可防、可控、可治的一个疾病，所以它早就不是这个不死的癌症，所以到现在这个称呼是已经过时了。
3: 好，那您一上来首先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同时呢又喂了大家一颗定心丸啊，就是可防、可控、可治。
0: 对，
3: 我们还想了解这个病症的症状是什么。就是我们普遍认为的，哎呀，我腰痛、背痛吗？是这种情况，还是说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些隐藏的信号呢？
0: 它的一些常见的典型的症状，它可能就是一个腰背痛、腰底部痛。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一个经期痛、夜间痛，活动以后减轻。但是它这个是它的一些典型症状，当然它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表现在什么呢？它有表现在一些单个的一些关节炎，还有一些腱鞘炎，一些肌腱的一个附着点炎等等啊，还有一些的话，它可能是在胸肋关节、胸锁关节的一些炎症、疼痛，这一些它是它的另外一些表现啊，还有一些它一些关节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眼炎。眼睛的我们看起来就是眼红了，我们医学上叫巩膜炎、虹膜炎或者那个葡萄膜炎，这个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表现，也是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表现啊。当然它的一些早期的信号我们容易忽视的呢，第一个刚刚我们讲的是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我们忽视的话就是像不典型的一些症状。
3: 对
0: 啊，这些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不典型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也许可能就是一个关节炎，或者一个足跟痛，或者胸部的某一个地方痛，这个就是它一些不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的话，一个关节外周的一些症状，就是刚刚我讲的，眼睛发炎，还有一个肠炎，或者是泌尿系统的一些炎症。它也许可能就是它早期的一些信号，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0: 个全新症状，就像莫名其妙的乏力、发热，这一个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所以这一些不常见的症状，就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一些情况。
1: 那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这个腰痛啊，或者是出现了这个背痛的情况，是因为久坐了，可能是累了哈。那怎么判断？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就要赶紧去医院请医生来看看了。
0: 首先啊，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出现这个腰背疼痛啊，容易疲劳这样子。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强直性脊椎炎的一个发病率。大概是在0.3%，就是1/1000左右，所以说这个发病率不算高也不算低。
1: 哪些人容易患上强直性脊椎炎？这是大家想知道的。
0: 对，这一个才是重点啊。在我们临床当中，基本上过来很多年轻人，他说啊，我腰背痛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经过我们专业医生的一些评估啊，绝大部分还不是这个病。但是还是有一小部分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啊。它有哪些因素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看它是不是有高危因素。第一个这个他家里面有没有长辈有这个病的，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家族史。这个是一点。第二个，我们看他的年龄。年龄的话呢，我们的高化年龄它一般是15到40岁左右，是我们的一个发病的高发年龄。
1: 15到40岁。
0: 对对对。
1: 哎呦。
0: 然后第三个，我们就看它的一个疼痛的性质，它是持续疼痛还是间断的疼痛，是白天疼痛还是晚上疼痛。我们在鉴别的话，一般的典型症状就是晚上痛，特别是早上起床那一阵。
1: 晨僵
0: 。特别痛得厉害，有个是早上睡到早上他痛得醒过来啊，感觉好像僵硬睡不着，然后起来活动一下他就会舒服一点。我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经系痛，一个属于一个炎性腰背痛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点，和那个疲劳以后劳损引起的痛不一样。疲劳以后引起的痛，它主要是一个好像是劳作以后啊，或者是久坐以后啊，它痛是休息以后它会减轻，
1: 即刻恢复，
0: 对，
1: 就是睡一觉以后，对吧？
0: 对，还有一些症状啊，其他的症状我们就说要引起重视的，看它有没有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我开始讲的那些因素，有没有眼睛红啊，有没有其他的关节痛啊，有没有长什么皮疹啊。有没有容易肠炎或者泌尿道的一些感染，其实这些都是它的一些高发因素啊。所以排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我们去评估他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我们再进一步的筛查。
1: 刚刚您介绍了是15岁到40岁
0: 左右，
1: 40岁左右，这是一个高发人群。
0: 对对对。
1: 我就想请教一下，在您的看的这些患者里边，让您印象深刻的这个年轻患者有吗？
0: 对，有强直性脊椎炎这个病啊，对我个人的从医生涯以来看了很多啊，像这个典型的我就不说了，我举两个例，不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是一个13岁的小孩子，那刚好不是高发年龄段，13岁，
1: 对，
0: 他就表现在一个膝关节痛，是这个膝关节痛的话，他家里人，都认为他是或者是生长痛。或者是那个在学校里面运动以后损伤了痛，然后呢也不重视啊，一直小孩子说痛，他就觉得哎呀休息，或者呢就给他贴点膏药外用药，
1: 或者小孩长个儿，长身体正常，
0: 所以就一直安慰小孩子。但是小孩子一直那个小孩子他后面痛得动不了，他就在当地乡卫生院县级医院几个的科室看过了，看过了以后呢，用药了，用了一些非甾体类的药，它就会减轻，就会好一点。但是反反复复，所以后面到我这里来看，然后我看了他以后，根据他的一些情况他家里第一个没有遗传史，第二个他的环境，他基本上环境家庭条件都还可以他也没有说受寒啊或者受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

0: 更没有抽烟喝酒这样的不良喜好。
1: 但后面我就问了他，他有一个长期腹泻，拉肚子。有一个拉肚子的病史，然后我就结合他这个拉肚子的病史，然后关节反复痛，单个的寡关节，反复痛。后面我就给他，做了一些评估，然后考虑看是不是有这个可能，然后做了一个磁共振。磁共振的话呢，他关节里面有点积液，滑膜的炎症，骨髓水肿这些都有啊。然后我们就再给他查了一个血，查那个 BI7 它是个阳性，然后结合他现在这个症状啊，按照我们的那个评分标准来说，他这个已经达到，然后我就给他诊断为强制性脊柱炎，后面就按我们强制性脊柱炎的这个方法去治疗，效果非常好，一直到现在他除了剧烈活动以后稍微有感觉不舒服以外，他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说和正常人一样的了。
0: 那请问一下，您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不影响孩子的正常的一个青春期的成长、长个什么的吧？
1: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这一点的话啊，现代医学啊，对于这个病的话，其实从诊断到治疗都还是比较成熟了啊，比较完善，比较成熟了。这个病的话，我给我的印象就是，像强制性脊柱炎。他是不是有脊柱的一些病症，但是这个孩子他没有，他就是一个歪轴型的，
0: 那确实是属于一个不是常规的那种情况。
1: 对，
0: 属于隐匿的了。
1: 第二个例子的话也是一个不典型的啊，一般的话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病到了40或者45岁以后基本上就不会再得了，基本上已经稳定了。我以前也一直这么认为，但是在临床当中啊，后面很多次碰到他50-60岁的人，他出现这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说除了年龄不符以外，其他的大都相符。他有炎性的腰背痛，有活动以后减轻，有骶髂关节的一个放射那个影像学的改变，他那个做 BI7 检查他是个阳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那个强制性脊柱炎，只是它发病年龄它不典型，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这个病它高发是在15到40岁，但是也有特别的，有比它更年轻的，有比它更年龄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引起重视。
0: 好，那如果不重视的话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1: 这个问题的话呢，强制性脊柱炎不重视的话，就是我刚刚开场的时候说的，它是一个慢性炎症，是一个免疫性疾病。它如果你不去人为的干预它，它会出现这个慢性炎症，会引起这个关节的一个变形，关节的一个破坏，到破坏后面的话，就会引起一个畸形强直，所以。我们强制性脊柱炎，很多人说它是一个逐渐样的一个表现啊，逐渐样，其实它这个是到后期了，我们早期的话就是一个炎症的早期，炎症早期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骨髓水肿啊，有疼痛啊这些，然后到了这个融合的早期，融合早期也就是我们的中期，就是骨质它已经有变化了。有深处有炎症，然后有纤维化了，这个融合的早期，这个是，然后再到后期的话，就是刚刚讲的，逐节样的改变。
0: 明白了。
1: 那像我们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士，可能会到了后期了，逐节样改变才会去关注，是这个病，是这个强制性脊柱炎，但是对于我们专科医生来说。我们就要从早期去识别去诊断。
0: 明白了。有一个科学的一个认知，早筛查早治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会继续和唐主任一块儿来给大家科普关于强直性脊柱炎的防与治。
2: 小强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是

0: 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2: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3: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2: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4: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1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6: 您的营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叫做强直性脊柱炎的防御制。请到的嘉宾来自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唐强军。唐主任您好。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冈市人民医院的唐医生。
16: 刚刚呢，唐主任和大家科普了什么是强直性脊柱炎，而它的好发的年龄阶段是15-40岁左右，所以大家不能忽视。当自己出现了腰疼啊、背疼啊，如果不是说你因为劳作、打球啊，或者是找得出原因的状态的这种情况下，大家要引起重视，赶紧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儿。那既然说到去医院找医生了，那这个时候就得请教唐主任的是，到了医院首先要进行什么？这个步骤是什么？检查的步骤？
17: 好的，如果怀疑啊，自己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的可能，或者自己不懂不知道去看病的话，首先啊，找到专业的医生，像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它是属于我们风湿免疫科疾病的一个病种，
16: 对，
17: 所以第一个找到我们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些病情的评估。评估的话呢，看怀疑是不是强直性脊柱炎。如果是怀疑强直性脊柱炎，我们要做哪些检查？第一个，我们讲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它首先累积的话，它是一个典型的啊，它是累积的一个骶髂关节，所以我们拍片是首要的一个选择。拍片的话，它可以看到那个关节面的光不光滑，有没有硬化，有没有破坏，关节间隙有没有变窄。这是一点啊。当那个如果说感觉有问题，我们可以做那个高分辨率的 CT 的话，对于这个结构的改变可能看得更加清晰。但是有一点我也提醒了，就是如果是早期症状不典型，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做核磁共振。做核磁共振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早期的像骨髓水肿，早期的滑膜炎症，它做磁共振才看得到。 像 CT 和拍片，它可能可能到中期以后才能看得到。嗯，所以早期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个磁共振，这个是放射学的一些检查。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化验血。化验血的话呢，首先我们会做一个血常规。为什么做血常规？强制性脊柱炎它也会引起有贫血，
16: 是
17: 所以我们要做血常规。第二个我们就是做它的关注它疾病活动度的一个两个指标，一个是血沉和 CRP， 就是 C 反应蛋白，这个是反映这个疾病活动度的两个指标啊。然后做了这个检查以后，然后我们要做刚刚提到我们一个特异性的指标，叫人类白细胞抗原27，就是 B27， 要做 B27 这个检查。这个 B27 这个检查的话，就是我们强制性脊柱炎的一个特异性的指标。但是呢，这个阳性率可能得了强制性脊柱炎的80-90%以上都会是个阳性啊，但是也会有阴性的，它也，所以我们做了 BIT 检查以后，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因为阳性它就是强制性脊柱炎，阴性它就不是。我跟大家矫正一点呢，就是在普通人群，它有5%-10%的人，它也会出现 BIT 的阳性。所以我们看到 BIT 的阳性，我们要去结合其他的症状、体征，还有这个放射学的一些检查，来评估这个人是不是强制性脊柱炎。当然，如果说那些典型的症状，加上那个放射学的一些检查，就像拍片这些都很明显了。但是他的 BIT 是个阴性，我们也可以诊断，也就是个强制性脊柱炎。
16: 好。系列的检测下来的话，那么医生也好，患者也好，心里面就会对下一步的治疗就会有一个精准施治了。
17: 对对 对，
16: 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故事了。主人公的名字叫小周，也是一位程序员，他的强制性脊柱炎的防治之路。
5: 小周，28岁，程序员，5年前开始反复腰疼，一直以为是久坐导致的腰肌劳损，贴膏药。按摩时好时坏，直到一次夜里痛得无法翻身，才到医院风湿科就诊，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坚持康复锻炼，他现在病情稳定，每周还能打篮球。他说，早点认清这个病，早点系统治疗，生活一样可以很美好。
16: 唐哥您看啊，这位主人公小周是不是犯了很多大家都容易踩的坑，比方说自行的去买药啊，或者是忍着啊、拖着呀、这样的一些误区，你给大家罗列下来有哪些？
17: 首先啊，通过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小周他是个不幸的，但是呢又是最幸运的，他最后的经过规范的治疗，他可以开开心心的工作，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这个得益于他自己。
16: 及时的
17: 去规范的治疗
16: 就诊了
17: 但是呢，在实际临床当中，也有很多人可能没有那么重视
16: 到您那儿去就很严重了，是吧？
17: 对对对对，所以的话，有哪些误区的话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认识不足，他就会觉得这个病治不好的，所以我就忍一忍。拖一拖它就过去了。反正治不好嘛，这个是第一个误区啊。第二个误区，他自己吃点止痛药，吃点止痛药不痛了他就不管它，他没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他反正说治不好不痛就行了，所以他追求的目标就是不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第三个，他由于就是说估计的这些用药的一些毒副作用，不良反应，他就不敢用，或者好一点他就把药给他停了，这一个也是一个误区啊。第四点的话呢，就是他只顾药物，他只要求药物治疗，他自己不配合锻炼康复的一个功能的训练，他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五点的话，他就是 现在外面的江湖游艺啊。

0: 江湖神医啊，
1: 祖传秘方，
0: 哎，祖传秘方，他觉得到正规医院来，哎，医生都跟他讲，哎，这个病治不好，不能保证你治好，但是可以让你缓解，
1: 可防可控。
0: 对，他听不进去，他喜欢听外面的这种，哎呀，
1: 听别人说的，
0: 哎，祖传秘方有可以包治断更，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还有一个误区的话就是，其他的他都注意了，他唯一不注意的就是他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全身症状比如说，发热，或者眼睛红，说到眼睛红，我就前几天就说了一个病人，
1: 什么情况？
0: 他的话呢，强直性脊柱炎很多年了，也一直也在规范的治疗，那但是呢，他前几天他就出现突然那个眼睛红，视物模糊，他就拖着，他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膜炎，然后他没有引起重视，后面到我这来的时候啊，我一看，我说赶快还到眼科去检查一下眼底，我说是那葡萄膜炎了，这个是这个病的进展过程当中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并不是说这个病没控制好，因为有一些这个并发症它有一些几率发生，就是说这个病的进程过程当中它会发生这个情况，所以上面这个六点也是大家容易忽视的，我觉得大家引起重视。
1: 好，大家如果有关于强直性脊柱炎这方面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唐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精彩继续。
2: 妈妈妈妈，
3: 宝贝怎么了？
2: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3: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那今天呢，我们和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唐强军唐主任要和大家一块儿来科普的主题，强直性脊柱炎。导播示意是有听众在热线上久候了，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想请教唐主任。
10: 哎，唐主任你好，我老公35岁刚确诊强直，他就是很抗拒吃药，老是说吃药三分毒。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医在调理体质、减少复发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呀？谢谢。
0: 你好，我是非常理解你老公的这份心情啊，是药三分毒啊，还是心里非常担心的。因为你老公是在35岁发病，那我们所说的啊，发病的高发年龄段在15到40岁。但是在发病的时候我们会区别它，发病越早病情越重，发病越晚病情越轻啊。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中医调理和减少复发方面啊，我可以跟你讲一下。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在我们中医它是病名叫痹症，它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肾虚、肝心亏虚、督脉失养有关。

关系啊。我从中医的理论来看，我们会去给它辩证，分寒液虚实，到底是肝心亏虚，还是湿热引起的，还是淤血引起的，我们进行一个辩证，然后辩证以后就施治。

0: 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有些中药的话，它也会有对肝肾功能有一些影响啊，这个是一点。第二点，中医中药不能够完全替代西医的一些规范治疗。所以虽然我是学中医出身的，也非常相信中医，喜欢中医，但是在某些病种啊，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有西医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中西协同、中西结合去对待这个病。
1: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听众的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我们的唐主任啊，给所有关注到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症的朋友们，如果说您要送给他们一份核心的提醒的话，您会说几点呢？
0: 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它是一个慢性炎症性鼻炎性的一个疾病，它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它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像现在这个医学这么发达，我们要有这个意识，早期的去识别、去诊断啊，去早期的去介入规范的治疗。可以说啊，这个病的话，在现代医学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大病，完全是可防、可知、可控的。除了用药治疗以外，我们自己还要注意，平时注意一些日常的生活，还有一些饮食。日常生活的话，像我们的坐、站、立这些姿势一定要端端正正。坐如钟，站如松。卧的话呢，尽量睡硬板床，睡仰卧。饮食方面的话呢，第一个就是生冷的东西不吃啊，还有太油腻的东西不吃。
1: 生冷的、油腻的都得忌。
0: 对，还吃一些富含营养的，富含一些那个抗氧化剂的一些蔬菜水果，可以促进这个疾病的一个缓解。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唐主任今天带来关于强直性脊柱炎的防治，关于这方面的科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4: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5: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6: 向心处，再生长。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2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
5: 大力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凤凰古城开店即减半，材料精简87.5%，效率提升76.7%。
4: 2019年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线上补缴。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湘中湘北，中到大雨，湘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4: 权威解读：湖南本轮降雨为何如此猛？石门又为何成为暴雨中心？
5: 科技加人文，2026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主题活动周，解锁社科科普新体验。
4: 深耕数字创新，传承湖湘文脉，湖南文化产业组团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
5: 大家好，我是李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
5: 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4: 武契奇表示，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话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
5: 在凤凰古城开一家店要跑多少部门，等多少天？答案是只需跑一个窗口，最快半天就能办成。近日记者从凤凰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了解到，自2025年3月设立开店一键式专窗以来，古城开店材料精简 87.5%， 办事效率提升 76.7%， 商户纷纷点赞极简办带来的便利。凤凰融媒记者欧阳毅、廖芳报道。

0: 料，平均耗时30个工作日。如今专窗整合多部门职能，实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并联审批、统一出件，审批时长压缩到7个工作日以内，部分事项甚至半天就能办结。凤凰古城个体经营户黄仁静：
1: 以前呢，就是讲我们在商户做生意办证呢，手续比较繁琐，在体育馆那边办手续比较繁琐，要跑很多单位，一个单位压个7天，几个单位就是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那么自从这个红旗民生管理处办到这个古城呢以后呢，简化了很多的程序。以前的一个月时间，现在只要7天左右，7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好。
2: 便捷服务激发了古城市场活力。据统计，截至目前，专窗累计受理办件1340件，办结1236件，带动新增经营主体885家，就业岗位4000多个。凤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龙辉：
3: 我们从政务中心的窗口迁至的风景民生管理处，把整个十个部门的职能职责，从职称日章表啊、日头班子，把它形成的内部流转，从原来的一个月30到35天的工作日呢，能办事情呢，现在职称到一个星期，甚至半天就可以办成一件事。
0: 从多头跑到一窗办，从一个月到一周半结，凤凰县以极简办撬动古城营商环境大提升，让更多创业者轻装上阵，为千年古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作为湖南烟花爆竹及岳阳威化品指定进出口的中转基地，岳阳成陵基新港公司加强对港区危险品逐类监管，通过自查自纠，全方位保障港区生产安全。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报道。
0: 在成陵基新港危险品储运作业区，252个烟花爆竹集装箱规范整齐地堆放于专属作业区域。现场安环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监控实时巡查、现场实地踏勘核验的双重方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筑牢储运安全屏障。
2: 高温季节来临，港区在近期的常态化自查中发现，集装箱堆场的喷淋系统部分喷头和管道存在老化老旧的问题，导致设备供水压力不足，无法满足高温天气下集装箱降温阻燃的作业需求，存在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后，企业第一时间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启动喷淋设备升级改造工作，对堆场所有关键压力泵老化破损改道进行全面更换，确保在高温汛期来临前完成整改。岳阳成陵基危险品储运有限公司中控主任李涛：
4: 目前是发现这个喷淋杆下方啊有老化的现象，断胶啊那个接口处，我们已经联系了维修的公司进行统一的把它整改掉。
0: 据了解，岳阳成陵基口岸危化品储运品类齐全，除第一类易爆危险品外，还承接第三类易燃液体、第四类易燃固体、第五类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第六类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第八类腐蚀性物质及第九类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的进出口中转业务。
2: 数据显示，2024年成陵基新港危险品进出口业务体量稳步增长，全年进口危险品3.3万标箱，出口4.73万标箱，累计完成8.11万标箱，占港口全年集装箱总吞吐量的12.37%。
0: 针对危险品集装箱吞吐量持续攀升的现状，成陵基新港严格落实国家安全生产规范，对九大类危险品实施分区隔离、分类管控，重点对一类易爆危险品与其他各类易燃危险品进行物理隔离防护，全域配套消防沙、灭火罐等应急消防设施，同时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危险品专项操作培训，定期完成港口危险品储运安全现状评价，持续强化港区防火、防雷、防碰撞等安全防护举措，构建全链条常态化安全管控体系。截至目前，岳阳成陵基新港未发生一起因危险品处置管控不当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以严实举措守住了港口安全生产红线。
2: 为切实解决参保群众历史缴费遗留问题，打通养老保障最后一公里， 湖南省人社部门已在智慧

0: 人社 APP 开通了2019年度以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补缴线上办理通道，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补缴申请，有效保障养老权益。
1: 据介绍，2019年前城乡居保补缴需要按流程进行操作，打开并且登录智慧人社 APP， 进入首页下方社保服务专区，下拉找到城乡居民养老，点击调档补缴申请，阅读温馨提示后勾选需补缴年度，选择缴费档次并点击试算，核对金额无误后提交确认，再通过乡税社保 APP 或微信缴费小程序完成支付即可。
0: 政策明确，年满60周岁前完成补缴并达领取条件的，自满60周岁次月起发放待遇，年满60周岁后补缴的，自缴费到账次月起计发养老待遇。2019年度及以后保费补缴可直接通过乡税社保等线上渠道在城乡居民养老缴费模块办理。
1: 人社部门提醒，办理时请准确核对身份信息、补缴年度与缴费档次，避免操作失误。如果遇到疑问，可以拨打全省统一社保服务热线12333进行咨询，或者前往就近社区村经办窗口寻求协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5号夜间到26号清晨，湘北降雨加强，多地出现了暴雨。5月25号晚，石门县全县平均降水量51毫米。气象部门预计26号湘中湘北中到大雨，湘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省应急委八副部汛情提醒，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
1: 25号7点到26号7点，岳阳、张家界、常德、湘西州13个县市区、86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岳阳的临湘君山区、张家界慈利桑植永定区、常德石门、湘西州龙山22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临湘坦渡镇160.5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桑植五道水镇86.6毫米。张家界桑植县永定区分别发布洪水黄色预警，目前泗水干流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部部长欧明武：
3: 这个泗水干流有一些微涨，但是未来两天啊，沅江的部分支流有一定涨幅的洪水，需要加强防范。
0: 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26到28号湘西湘北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等危险区域的巡查防守。欧明武：
3: 所以要特别防范这个局地强降雨诱发这个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1: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16号以来，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记者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省内普通国省道发生灾毁阻断33处，已抢通29处，其余4处正在全力抢修。
1: 近期强降雨侵袭三湘，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闻令而动，累计出动人员4271人，车辆911台，调配发电车79台，发电机430台，赶赴常德、怀化等地全面开展特巡特护、应急保工和设备抢修，以水退人进电通的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0: 临湘融媒记者胡志刚报道，25号晚上，临湘市聂氏镇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及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造成关田村电力设备发生电力故障。灾情发生后，国网临湘市供电公司立即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组织抢修队伍连夜赶赴现场，通宵开展线路抢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用电。国网临湘市供电公司

0: 聂氏供电所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刘定。
1: 从昨晚到现在，天气一直不稳定，反复下大雨，我们的工作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虽然作业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我们一直坚守岗位，在对党的时间内完成线路抢修护卫，保障了周边群众安全稳定用电。
2: 湖南本轮降雨为何如此猛？石门又为何会成为暴雨中心？下面一起为大家进行梳理。
0: 本轮湖南暴雨为什么这么猛？往年五月，副热带高压待在南海南边，雨带偏南，但今年它直接北台卡位，像个超大功率的水泵，把南海孟加拉湾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往湖南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3: 湖南的暖湿暴雨呢，每年呢基本上在这个五月份啊是呈现一个多发的一个趋势。那么这种暖湿暴雨呢，是在没有冷空气的一个直接参与下啊，受到地形和风速风力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在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场当中呢，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一个暴雨，突发性强，局地的这个降雨的强度会非常大。
2: 暖空气被抬升，使劲儿的造云下雨，雨带呢就卡在湖南来回摆动，雨下的久，累积量大。同时，从青藏高原不断的有气流过来，不停的搅动大气，让暖湿空气升得更高，雨下得更久、更猛。再加上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的影响，大气当中的水汽更多，暴雨更加容易极端化。
0: 受极端暴雨洪水的冲击，五月十八号下午，石门县南北镇东山峰管理区、湖平山镇等镇区部分道路通信中断。石门的暴雨为何如此严重？气象上日雨量超过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石门直接翻了近一倍，一天下了492.5毫米，相当于北方一些省份一整年的降雨量，一天全倒在石门。原因首先是地形问题。石门刚好趴在武陵山脉北坡，暖湿气流从南边过来，一头撞上大山，被强行抬升，云层里的雨水瞬间被挤出来，暴雨直接放大好几倍，山越高坡越陡，雨下得越猛。湖平山是湖南屋脊，海拔2098米，这里就是核心暴雨中心。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地质灾害防治技术部正高级工程师孔雅倩：
4: 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夜雨特征极端等特点，前期降雨导致土壤含水率一直处于高位，山体稳定性降低，地质灾害进入了易发高发期。
2: 而且石门的海拔落差极大，最低42.5米，最高2098.7米，河道又陡又窄，雨水一落地几分钟就汇成了山洪。尤其是石门县水系发达，大多数是属于峡谷型河流，此次发生超历史洪水的叠水，每年汛期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山洪，叠水的水位一天暴涨12.2米，破历史记录，村庄瞬间被淹。
0: 此外，因为高差大，局地环流强，更容易触发持续性对流天气，也就是气象学所说的列车效应。强对流云团像火车车厢，一个接一个反复经过石门同一区域，雨水层层叠加，土壤根本来不及吸水，全变成洪水冲进河里，水位暴涨。
2: 2026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主题活动周相关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紧扣省委打好两道融合命题重点部署，突出科技加人文融合特色，解锁全民沉浸式社科科普新体验。记者程锦报道。
0: 在湘潭市万楼青年码头的社科奇妙游市集上，来自全省14个市州87个特色项目集中亮相，涵盖社科成果展示、文创体验、志愿服务、中医养生、科技互动五大板块。其中最具人气的当属湖湘文创展区，汇集了全省各类博物馆、高校、非遗工坊的原创文创。市民移步期间还可亲手体验磨墨书写、湘绣手作、汉字拓印等传统技艺，亲手操控湘潭直影藕，参与古籍装帧，近距离触摸湖湘文脉，感受非遗魅力。市民张先生：
5: 平时就比较喜欢古籍，今天到现场体验了古籍装帧的过程，还有请柬是怎么编连在一起的，非常有意思，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丰富我们的

0: 文化生活。
1: 今年正值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实施十周年，2016年以来，湖南省社科联以该条例为法治保障，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普及，从小众走向大众，殿堂走向社区，线下融合线上，推动社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今年活动期间，上线了 AI 数字人，向公众介绍2025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品，同时依托数字谱平台，还将推出线上社科普及精品课程、短视频展播、直播互动等内容。全省各地也将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新颖、贴近群众的社科普及活动，以社科赋能文旅产业升级，擦亮红色文旅和湖湘文化金字招牌。长沙市社科联院副主席、副院长汤浩：
2: 立足省会的资源优势，整合高校院所、中小学校、文博机构、社区乡村、社科类社会组织等载体，围绕长沙红色文化、楚汉文脉、城市发展、基层治理等开展普及。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圆满落幕，125家湖南文化企业组团参展。
1: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本届文博会的参展阵容创下新高，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产业组团。湖南展馆以“书山有路，万卷凌云”为理念，采用沉浸式数字化展陈方式，实现传统与数字的交融。
3: 在湖南广电集团展区，数字文博大平台山海带来最新采集的代表商代青铜文明的多个数字展品，刚刚换新升级的专业创作平台芒果灵创现场演示了如何用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把文字指令变成一段完整视频，赋能短视频、海报、纪录片等专业内容生产。快乐阳光芒果灵创平台运营刘全：
4: 这个平台上就是从零到一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作流程，这样更加便捷于影视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就是信息化的管理，也能帮助我们去优化后续的一个执行动作。
1: 今年文博会，湖南出版集团带去了1000多册精品图书，同时 AI 版的湖湘文库也在本届文博会上和观众见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数字展区工作人员李赛凤：
5: 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用户朋友随身携带的数字图书馆，它也是我们的千年湖湘文脉的文化在我们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生。
3: 观众们还可以在现场沉浸式感受长沙、岳阳及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张家界传媒集团文创品牌负责人聂琦：
6: 我们把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特有的一些物种进行 IP 人格化之后，应用到潮玩的领域，让大家可以把这些文化能够带进他们的行囊。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从风景输出到文化输出迈出的关键一步。
1: 26号，2026年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在锦江上开幕。记者杨晨报道。
3: 清晨的锦江两岸上人潮涌动，来自香港、广东、江西、浙江等地的12支队伍和麻阳本土的12支队伍，共1800多名运动员，就像一条条被鼓点催动的龙，在苗乡的碧波上蓄势待发。芦溪村龙舟队向开元：
7: 我第一次带队来麻阳参加传统龙舟比赛，这边的氛围让我意想不到的浓厚，我们内心非常期待和感动。
1: 随着发令枪响，江面之上24支龙舟劲旅如离弦之箭逆流劈浪，两岸沿线上万名群众摇旗呐喊、敲盆助威，声浪几乎盖过了涛声。这一刻，这座湘西小城彻底沸腾。
3: 麻阳龙舟的历史底蕴厚重，这份狂热植根于深厚的土壤。麻阳是户户有划手，村村有龙舟，这里有着一条船一条心的族群信仰。无论是大山深处首次组队的谭家寨乡，还是自掏腰包也要参赛的兰里镇老将，亦或是八旬夫妻的深情护航，都在诉说着龙舟已融入苗乡人民的血脉和灵魂。
1: 自1988年以来，麻阳共计举办民间传统龙舟赛 370多场，为国家省市输送运动员2000多名，荣获金牌400多枚，成为这座冠军之城荣耀时刻最生动最鲜活的注脚。

0: 今年五月，麻阳获批设立中国民族龙舟运动基地。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长沙海关今天发布湖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前四个月合计出口7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实现连续19个月增长。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6.8%、41.9%和158.7%。
0: 湖南林业官方智能服务小程序乡林会上线运行，发展林业产业政策查询、技术咨询、专家对接、测土配方等一键直达，病虫害识别、补贴申报指引等网掌上完成，为全省1600多万名林农、10多万家涉林经营主体打造随时随地可联系的林业专家。
1: 26号，湖南公安机关推出中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加急办理服务，此次服务时间为即日起到6月20号。全省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出现遗失、损坏或到期的情况，可以携带户口簿或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原件以及学生证或准考证、学籍证明、学校证明、中高考报名表，前往各市州县市区公安机关及派出所身份证受理点申请补领换领身份证。已经在省内办理过指纹登记身份证的考生，可以登录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线上申办，公安机关受理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质证，交由邮政速递寄达考生本人，或由考生就近到办证点领取，最大限度地压缩等待时间。
0: 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长沙南站面向60周岁及以上旅客推出高铁专属票价优惠活动，覆盖省内外多条热门线路，每周一236趟，周二到周四每天289趟，周五164趟列车参与。旅客在12306平台预定标注镜子标志的车次，就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
1: 2026年是厄尔尼诺年，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相关专家提醒，厄尔尼诺会带来极端高温、温差骤变、湿热叠加、空气污染加重，直接推高了心梗、心衰、心律失常的风险。儿童、孕妇、老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户外作业人员三类人员要重点防护高温热浪。
0: 从6月1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9: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10: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8: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11: 向新处再生长。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

0: 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1: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3: 向心处，再生长。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5: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FM 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

0: 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

0: 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1: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3: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生长。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5: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6: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2: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7: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6: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

0: 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在生长。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

0: 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

0: 物馆，商周向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

0: 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3: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今明两天全省多地仍有暴雨，要加强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据气象监测，今天白天湘西、湘北有中到大雨，怀化大部、湘西州局地有暴雨。27号晚上至28号白天，湘西、湘北阴天有中雨，局地有大雨。29号，本轮降水过程趋于结束，至31号，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多阵雨或雷阵雨。邵阳市针对本轮汛期强降雨多发生在夜间的突出特点，模拟断电、断路、断信号的极端条件，用土办法加高科技的组合拳，全面检验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有风险早转移的防汛工作要求。
5: 演练开始，请各应急分队按照应急预案各就各位。
3: 邵阳县在唐渡口镇旗山村开展夜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旗山村遭遇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和山洪，全村陷入断电、断路、断信号的极端状况。演练现场土办法发挥大作用，应急队员通过铜锣、喇叭组成人工预警网，逐户敲门叫应群众，按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群众的原则，仅用20分钟，全村100名参演群众全部安全撤离至临时安置点。邵阳县唐渡口镇旗山村村民银西阳：
6: 紧要过在演示过程中呢，有的干部是通过敲锣、喇叭、广播其实卫星电话，让老百姓能够更快的离开疏散行驶物路径，尽快脱离险境。
3: 邵阳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蒋如意：
7: 在三段极端情况下，基层应急最大的短板主要在于通信瘫痪导致指挥失灵，一旦没信号，村里面不知道往哪里跑，乡镇不知道谁被困住，指挥部更加不知道灾情的底数，所有指令传不下去也收不上来。
3: 与此同时，高科技筑牢生命线，村临时指挥部依靠小型发电机保障供电，通过卫星电话与县应急指挥部保持唯一联络，实时上报险情，接收指令。演练还设置了夜间受困群众搜救、医疗救护、安置点保障等多个科目，全面检验了极端条件下各部门的协同作战能力。 目前邵阳全市已有绥宁、兴邵、隆回、邵阳县等七个县市区在30个乡镇完成夜间防汛应急演练。全市共派出地灾排查工作组266批、718人次，排查隐患点1602个，成功避让7处地质灾害，提前转移群众1688人。一边是未雨绸缪的应急演练，一边是争分夺秒的实战转移。石门县目前共通过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方式，转移安置了1.2万名群众，一个个集中安置点成了群众临时的家。石门县东山峰管理区南的素平安置点，原来是一个搅拌厂，因为所处的位置平坦，远离地质灾害点，当地政府22号在这里设置了安置点。原先分散在各个分散安置点的67名群众，也被转移到这里集中安置。在安置点，每个房间临时安置7到8个人，一楼专门留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安置点的食物和饮用水有些是社会捐赠，有些是由县里统一配送，目前储量充足，并且安排了专门的厨师做饭，每天3餐，午饭晚饭各有9个菜。临近中午，一些群众也帮忙搭把手，开始准备食材。东山峰管理区南山一片居民张元珍：
8: 不吃的那个吧，吃的那个不饮啊，吃就吃啊。
3: 东山峰管理区南山一片居民黄生平：
9: 生活过得可以，有牛肉啊，有猪肉啊，有白菜啊，那有白瓜呀、啊，很多菜。
3: 考虑到多数是年龄偏大的老人，安置点除了配备感冒药等，还配备了降压降血糖的药品，医生会定时为大家降血压，监测大家身体健康情况。在这里还有2位特殊的群众，

0: 他们是来自河南许昌的朱国志、尚红叶夫妇，两人是货车司机，原本拉着货从湖北宜昌赶往湖北恩施的鹤壁县。昨天下午，在行经东山峰管理区的303省道时，前方道路因为降雨原因垮塌，无法通行。准备往回走时，来的路上也出现了滑坡，他们最后被困在山上。受困群众，河南许昌司机朱国志：
1: 两头都堵了。我都发愁，我说这地方没吃没喝的，我说在这儿，那我说这有人管我，我当时我一辈子我都没有掉过眼泪。我跟你说，我当时我激动的眼圈都红了。我跟你说，说真的。
0: 受困群众河南许昌司机尚红叶，
2: 他说：“你们开大车也不容易，别着急，别着急，有吃有喝的，咱什么都有。”我真的很感激我了，我也感激得很。
0: 安置点里的饭菜飘香，药品齐全，受困司机也得到了妥善照顾。然而，这份安稳背后是救援人员在与极度复杂的险情赛跑。此次强降雨让石门山区多处沦为孤岛，救援之难超乎想象。那么，石门救援为什么这么难呢？石门山区道路狭窄，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滑坡、泥石流，公路被冲断、掩埋，很多村庄成了孤岛。直线距离 2.7 公里的路，救援人员要走8个小时，甚至只能靠绳索徒步进山。而且石门山体破碎，以沙质板岩、页岩为主，有417处地质灾害点，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滑坡崩塌，救援时要时刻警惕二次危险，不赶快不能急。叠水洪水，水流极快，浪头高，船只难行，救援人员只能在其腰深的水里作业，体力消耗大，搜救慢，还得躲避漂浮的树木，房屋残骸。为了安全，救援队员要架设安全辅助设备，或用绳索等器材辅助攀爬前行。穿越河流区域时，要利用绳索涉水前行，体力消耗巨大。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网信部部长袁科：
3: 夜雨特别多，而且强度特别大。我们观测到石门地区的话，它在凌晨3点开始下雨，而且的话总体的强度达到了250毫米以上。这个受灾的群众里面，大部分都是70到80岁的这种老同志，他们的转移的这个行动也不方便。所以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加强监测、滚动预报，同时的我们也提醒这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的老百姓，可能要白天尽早转移。
4: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5: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长沙海关近日发布，湖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前四个月合计出口7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实现连续19个月增长。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6.8%、41.9%、158.7%。近日，湖南林业官方智能服务小程序“乡林会”上线运行，为全省1600万名林农、10万余家涉林市场主体打造随时随地联系的林业专家。目前已有1650余份资料入库，包括217份政策法规、929项实用技术、500套

病虫害防控方案以及495万条测土配方数据，已邀请89名林业专家入驻，提供1对1在线问答、专题直播讲座与技术推广视频，让优质技术资源跨越时空壁垒，直达偏远林区与新型经营主体。

0: 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记者从长沙南站了解到，为方便老年旅客便捷出行、实惠出游，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长沙南站面向60周岁及以上旅客推出高铁专属票价优惠。活动覆盖省内外多条热门线路，每周一236趟，周二至周四每日289趟，周五164趟列车参与。旅客在12306平台预订标注近字标识的车次，即可享受相应优惠。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了，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缤纷夏日，瓜果蔬菜抢先上市。连日来，在郴州宜章县玉溪镇水浸窝村，村民种植的杨梅迎来采摘旺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成为带领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 走进村民的杨梅种植基地，一颗颗色泽饱满、红黑相间、缀满枝头的杨梅，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气息。游客提着果篮穿梭在杨梅林中，一边采摘品尝，一边尽情享受夏日里的美好时光。由于杨梅基地距离县城区仅10几分钟车程，不少游客趁着天气晴好入园体验采摘乐趣。游客李春燕：
3: 我就带小孩子来摘杨梅，这里的杨梅挺好吃的，每年都会来摘很多次，我多买点，家里面都喜欢吃嘛，送些给亲戚好友。
2: 凭借果形饱满、酸甜适中、风味浓郁的特点，水界窝村种植的杨梅深受游客喜爱。村民梅元凤种植了10几亩优质乌梅，得益于前期的科学管护，这片果园又将迎来大丰收。宜章县玉溪镇水界窝村村民梅元凤：
4: 我们这个杨梅呢已经开园了，已经有几天了，每天的销售量大概就是1000多斤左右，有一些外来客，还有一些就是通过那个电商网络平台发一些快递，一年的收入大概就是5-6万的样子，我们卖完的话还是很开心的。
2: 杨梅种得好还要卖得俏，杨梅因其皮薄之多、易损易腐的特性，销售是一大难题。为拓宽杨梅销售渠道，水界窝村与邮政、顺丰等物流企业合作，在种植基地设立多个助农销售点，抢先采摘下树的杨梅送到销售点，经过果茎大小、表面瑕疵、成熟度等精细分选，完成包装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地客户手中。水界窝村还组织开展电商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搭建好杨梅云销售平台。果园深处，网络博主袜子哥将直播间搬进杨梅园，通过最直观的果园实景、最直接的试吃感受，全方位展现水浸窝杨梅的独特品质、娴熟自如的销售技巧，引得直播间里互动不断，粉丝纷纷下单购买。短短2天直播，粉丝就通过直播平台下单销售杨梅2000多斤。网络博主袜子哥：
5: 通过看到我们的直播，看到我们的短视频，亲自来到水浸窝来采摘的这部分人也有很多。有一个词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这些农户也学会直播，让这些农户也学会能够把自己的产品拍得美美的介绍给全国的一些用户。
2: 水浸窝村位于海拔600米高的山区，山地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是优质杨梅种植的天然宝地。近年来，知村梁伟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小水果特色产业，引进优质品种，发展种植杨梅1万余亩，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采摘、加工等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又大又红的杨梅果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3: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5: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3: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5: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3: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4: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5: 107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